0: 现在多少现在？
1: 对。
0: 那时候其实我问了每个人只有问自己的我的父母。我们在我的父母。
1: 哎。Hey. 59-2 status check.